0: 非常的快，
1: 对，不公平啊，
0: 不公平，所以要一直努力才行。
1: 对，没错。虽然每天跑的不多，虽然那我们뒤에이제但是이렇게나왔죠虽然 A 但是 B 每天跑的不多，每日많이달리지는않아요跑的不多，健康这种事，근데건강이라는것이本来원래就是聚沙成塔，이렇게차곡차곡차곡차곡탑을쌓는것같잖아내가보기에너근육량이적지않아한두달만꾸준히하면금방다시붙을거야
0: 我感觉你肌肉量不低，坚持一两个月，估计就能恢复。
1: 我感觉你肌肉量즉근육량이죠不低，근육량이적지않다는低로갑니다不低，高低，그래서不低不低不低。자근육량이적지않아한두달만즉坚持一两个月，한두달이죠한두달만꾸준히하면估计아마도能恢复회복이될거야원래대로딱근육이확실하게붙을거야아그랬으면좋겠어
0: 希望如此吧
1: 希望如此吧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十七页的那个可爱的漫画看我的肌肉
1: 지금그선생님말씀하신대로17쪽의그그림이아주귀엽게잘묘사가되어있습니다시왕루츠바그래서아그러기를바래사실시왕루츠도정말많이쓰여지는
0: 特别特别常用、
1: 네、어상대가어떤이야기를했을때어나도그래그러길바래
0: 对我也希望是那样的
1: 네그러니까같은것을바라는거죠지금
0: 对对对
1: 시왕루츠바이렇게어른들이젊을때근육을키우는건노년을위한건강보험을드는것과같다고늘말씀하셨는데그게내이야기가될줄은몰랐어
0: 老人家总说年轻时练肌肉啊就等于给老年存健康保险没想到这就用到自己身上了
1: 그러니까老人家노인들이总说늘얘기합니다年轻时젊을때그저练肌肉그러니까이제근육운동을하는거죠젊을때근육운동을하는게지우덩유몸먹과같습니다덩유게이라오년라오년그노년에게뭐라죠준健康保险노년에그건강보험을드는것과문제여기서는준이그대로보험을들다라고봐야됩니다그래서라오년준健康保险没想到啊没想到뜻밖입니다예상치못했어요这就用到自己的身上啊그게바로내얘기가될줄은自己身上몰랐어요보니까나도근육운동을열심히해야겠네
0: 看来我也得好好练练肌肉了
1: 当然一起一起
0: 练肌肉
1: 看来보아니我也得뭐뭐나도해야합니다好好열심히잘练肌肉了근육운동을좀해야되겠네자18쪽을볼까요해설입니다첫번째과일부터어쩐지과연그러기에오늘왜이렇게얇게입었나했더니밖이더웠구나
0: 怪不得你今天穿这么少原来外面这么热啊
1: 怪不得어쩐지你今天穿这么少穿입다这么少이렇게적게그러니까얇게입었나했더니原来알고보니까外面这么热와바깥이이렇게더웠구나밖이많이더웠구나그래서原来外面这么热啊걔가감기에걸렸구나어쩐지오늘수업에안왔더라
0: 他感冒了怪不得今天没来上课
1: 그러니까他平常准时上课但是今天没来자他感冒了에이감기에걸렸구나怪不得어쩐지今天没来上课수업에오지않았다没来上课치킨하나가이렇게나적다니그래서네개나시켰구나
0: 这份炸鸡啊这么少啊怪不得你要了四份
1: 그렇습니다炸鸡그대로치킨이죠이份치킨하나가这么少이렇게적다니怪不得그래서어쩐지你要了四份그래서네개나시켰구나자두번째는요굳이예측하다아마뭐뭐일것이다오늘밤은10시까지야근해야할것같아
0: 굳이我今天晚上得加班到10点
1: 굳이뭐뭐해야할것같다뭐뭐일것이다我今天晚上오늘저녁오늘밤에得加班到10点加班그대로여기서이제야근하다가되죠근데몇시까지到10点10시까지야근해야할것같아두번째아마그는벌써집앞에도착했을걸
0: 我估计他现在应该已经到家门口了
1: 我估计아마도대략뭐뭐일것입니다